0: 好啊，听两首咁好听嘅歌之后咧，我而家继续啦吓。
1: 好啊，咁啊，介绍咗新马，咁啊，介绍条 Winter 嘅歌啦。Winter 嘅歌咧就1966年新啊 Garfunkel 嘅 Hazy Shade of Winter。
0: 嗯。
1: 咁呢只歌系 Paul Simon 自己写嘅，呢只歌喺美国、加拿大都系 Top 20嘅歌。咁后期咧，英国另外一队女子乐队 The Bangles 都有唱呢只歌，反而仲好似系差到仲成功啲添啊，上到美国第二名嘅。咁啊，但系我哋中意听翻 Simon Garfunkel 嘅原版啊 ，Hazy Shade of Winter。咁啊，另外一只歌咧就亦都系1960年代嘅1969年，亦都系属于 One Hit Wonder 呢只歌就 Sarkin Evans 呢个 couple 啊唱嘅歌叫 In the Year 25 25，亦都系无端端啊突然间红起上嚟呢只歌系一个好特别嘅歌，因为歌讲系讲2025年啊，人类会点样啊？系
0: 啊，
1: 啲 AI 可能发展到啲人就唔使做嘢啊，系嘛？好事定唔好事咧？咁啊，呢个好有意义嘅歌嚟噶。咁但系啲乐队亦都系得一只歌成名嘅啫。咁啊，呢个歌亦都系喺美国第一名啊，6个星期，跟住喺 UK 啊。第一名3个星期，好多國家都有上榜。我哋睇下呢有隻60年代好出名嘅歌啊 ，Simon Garfunkel 嘅《Hey Shake Shake of Winter》，同埋 Sarkis Evans 嘅《In the Year 25 25》。
0: 好啊，咁啊，請大家欣賞下。Yes。

0: You're listening to Chibao 88.5 FM， 你而家听紧系88.5 FM。又到 EYT 美食嘅时候啦，好高兴见到阿刘太，刘太你好，
1: 阿周你好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。
0: 诶，你今日介绍啲咩俾我哋食啊？
1: 好啊，今日咧同大家介绍下咧呢个蒜蓉茄子虾球啦。咁因为咧呢轮你见到好多好靓啲茄子啊，
0: 系
1: 真系好抵食嘅，即系个个唔同啦，只不过咧去。越是大做呢就会越靓又会越平咁样，大家可以买嚟试下啦。咁茄子有咩好处呢？茄子就係好高纤维呢，因为係紫色㗎嘛。紫色呢就係好多抗氧化㗎，对即係我哋保护我哋嘅细胞非常之好㗎。咁另外蝦球又係有蛋白质啦，佢就係呢即係唔会肥㗎，令你呀，因为呢你食蝦呢就攞到蛋白質之餘咧，就係瘦物嚟噶嘛，即係唔會話好多肥油啊、肥膏啊咁樣。不過咧就係話我哋咧，即係可以將個蝦球咧分開咗咧，拎嚟咧做即係因為蝦頭個頭嘅膏咧，如果你買大隻嗰啲蝦咧，嗰啲蝦膏又好靚噶，即係好甜噶嘛，嗰啲可以拎嚟煮湯噶係嘛。咁如果我哋啲而家做呢只咧，就係你可以買啲中蝦，唔使好大隻嗰啲噶，因為澳洲啲蝦都好新鮮、好靚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哋買細只嘅蝦，咁你咧就將嗰個蝦嗰個頭嗰時有支針咧，你要剪咗佢。咁咧就個尾嗰度咧有一個三角形嘅。如果你將個蝦尾撥落嚟咧，佢中間咧有支針嘅話，佢三角形嘅話，咁你將佢剪走咗佢，然之後咧將個蝦咧蝦個頭留翻啦，蝦個身咧就個蝦身就搣咗佢咁樣，即係用膠剪剪一剪，然後剝開兩邊，然後介一介個蝦個背脊個刀咧，然後攞條腸出嚟，咁啊叫佢清理咗個蝦咁樣樣，特別即係食嘅時候咧就會有蝦膏啲鮮味啊。又有即係嗰個蝦又唔會食嘅時候要剝啊，就要剝咗個蝦身咁樣食嘅時候咧，就會淡淡肉咁好味好多噶啦。咁好啦，咁我哋材料幾多咧？個材料咧就係呢個茄子一條咧，大約250克到啦。將佢咧你將佢切咗切條啊，將佢切條。咁如果你嗰個啲小朋友或者屋企嘅小朋友咧，唔想食個皮咧？其實係食埋個皮好啲啊！如果你唔食個皮咧，你可以批咗佢，然後蒸肉咧就將佢切段一段段個茄子，然之後咧再切一條條好似手指咁長身咁就得㗎啦。即係呢個手食指咁樣樣，一條一條咁樣樣啦嚇。咁然後咧切好曬佢，咁啊有成碟㗎啦。跟住咧就用少少芫茜一湯匙啦，葱一湯匙啦，蝦咧鮮蝦咧我哋。剛才講了怎樣處理，大約你買它10隻 中蝦中蝦起碼有我們女士湖那些中指那麼大隻，即是那麼高那麼長身就夠了。這些呢這蒸呢很好吃的。還有呢就是調味料啦，蒜蓉調味料呢就是有這個的蒜蓉啦，蒜蓉大約一湯匙啦，如果喜歡吃蒜蓉的朋友可以去到兩湯匙都可以的。另外呢就稍後呢會煮三湯匙的熱油啦，還有呢鹽半茶匙啦，糖半四分之一茶匙啦。如果喜歡呢可以放一點點給一湯匙蒸魚豉油調味啦。好啦，我們呢就現在呢就一首歌啦，回來講一下怎樣煮法咯。
0: 好啊，那我們現在請大家聽眾聽首歌，跟著回來煮個餸。

0: 好啦，而家我哋翻到嚟咧，咁继续请阿刘太诶，继续煮埋个餸吓。
1: 好啊，好啊，我首先咧就将呢一个嘅茄子啦，因为你茄子咧你要切噶嘛，切嘅时候咧就会隔篱有杯水，有杯水，咁你一路切嘅时候咧，佢会慢慢抗氧化，咁佢入边咧就氧化，氧化咧好似有少少铁锈色咁样样嘅，咁咧如果你想去咧，唔好有铁锈色啦，咁你俾少少白醋，一茶匙咁样样，摆喺嗰个水度，咁一路切嘅时候一路浸落去，浸落去，咁呢当你浸落去嘅时候咧，佢会浮上嚟嘅，唔知道你有冇发觉啊？咁样。因为轻身啊嘛，佢嗰个茄子条咧就会浮上嚟，咁跟住咧唔紧要，你就落呢一个嘅我哋厨房纸啊，俾一块厨房纸，咁啊将佢咧你切好晒摆喺面头，摆嗰个茄子嘅面头，咁跟住个厨房纸咪会缩水啊，缩水之后咧佢就自动会沉落噶啦，咁跟住咧佢就会你一路切到切完为止咧，佢都唔会变咗。即係好多鐵鏽色咁樣樣嘅，啊防止佢氧化啊嘛。咁你拎翻，然後跟住咧，你又預備頭先嗰個蝦，蝦剝咗殼啊蝦，咁唔使俾咩調味嘅蝦，本身海蝦咧，佢有少少啲啲咁多鹹味嘅。咁我哋只要洗乾淨、索乾水，咁然之後咧，我哋咧就可以咧就將佢擺喺嗰個碟度先，然之後咧將嗰、那個茄子啦嚇，咁我哋咧就將佢咧就排落個碟度，然後大火嚟，即係用個鍋嚟火，即係大火啦。然後咧俾嗰個一個呢個架蒸架喺上邊，咁然之後咧將個碟咧擺喺蒸架上邊咁樣樣，然之後咧蒸個茄子，咁樣蒸幾耐咧？咁啊蒸佢十分鐘到，等佢因為茄子咧係個纖維比較粗啊嚇，咁佢即係你要蒸熟咗佢先，蒸咗佢先，因為蝦好快脆啊，你一擺上去蒸佢五分鐘就熟噶啦。咁你茄子蒸熟咗先，咁然之後咧就避咗啲水去，佢有多餘嘅水嚟避咗去，然後咧先至俾蝦上去。咁但係蝦如果蒸咗之後有蝦汁噶嘛，嗰陣時候唔使避喎，因為嗰啲鮮味喺曬嗰個茄子入邊啊嘛，係咪？咁然後咧。你蒸好啦，蒸咗十分鐘，你篤下個茄子，用個筷子篤下佢穿過咗，即係 OK 啦嚇。咁然後跟住我哋將啲蝦十隻蝦擺喺個茄子面頭，咁擺落去蒸。蒸佢咧，如果你開咗邊嘅蒸佢，五分鐘六分鐘，睇下你個蝦嗰個本身嗰、那個即係大隻細隻咁樣樣。咁如果你細只啲嘅仲快，可能三四分鐘已經得噶啦。咁你大火一定要大火。咁一蒸之後啲蝦，嗰啲點知個蝦熟啊？好容易啫，因為你個蝦個身就已經解開咗，你又見到，如果未熟咧係透明嘅，如果熟咧就轉咗白色噶啦。其他蝦就係啦，其他蝦出邊啲肉咧，蝦肉仲有橙紅色噶啦，咁又攣埋啊，咁已經得噶咯。咁然後咧可以拎出嚟，咁啊嗰啲蝦就唔好避咗佢啦，咁靚。咁然後咧，嗰個茄子都會索嘅。咁跟住咧，我哋咧就預備個鍋啦，就俾生湯匙油嚟爆香你啲蒜蓉啦。如果你蒜蓉多，你就嗰個油啊多少少啦。咁然之後咧，就俾少少鹽啊，呢樣糖啊，調下味啊。咁然之後咧，就淋咗喺嗰個芫茜葱，就滲上去嗰個蝦面頭，然後將佢將呢個熱油煮滾咗油咧，就係倒落去連埋蒜蓉，好香噶啦，變咗。喺呢個時候咧，你可以試一試味。如果唔係咧，未夠味，因為茄子多嘛，咁你可以落翻一湯匙呢一個嘅蒸魚豉油落去，滲上面，咁啊，就好咗呢一個嘅蒜香茄子蝦球啦。
0: 咁多謝劉太今日上嚟咧介紹一個咁好食嘅蝦球俾我哋食啊。咁咧，我哋今日呢段節目時間咧又差唔多啦。
1: 咁好多謝我哋聽眾朋友收聽啦，咁記得咧下一次同樣時間又再收聽我哋嘅新嘅菜式咯喎。
0: 好啊，咁我哋而家喺度講拜拜啦。
1: 好啊，多謝，拜拜。
0: 拜拜。

0: 首风继续吹之后，系送上一个活力动感，亦都系转变咗张国荣嘅 style，即系一个跳唱都得嘅歌手啦。就系1984年嘅 Monica 呢首歌，作曲系由谷川晃司。谷川晃司当年喺日本都好多歌曲系即系香港啊，好多歌曲都系由佢嘅曲去改编做中文嘅广东歌，亦都系非常成功嘅。而填词亦都系一个鬼才黎彼得。咁呢首歌咧，曲舞系突破之作啦，系令张国荣一炮而红嘅，可以讲系80年代嘅 K-pop 标志嘅歌曲。就算到而家，你去到卡拉 OK 咧，你都好兴奋嘅。当你听到呢首《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》，
1: 你如何爱我，爱我不顾一切，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。

0: 跟住送给大家的歌手谁令你心痴，是和陈洁玲在1985年合唱的金曲，关于爱情，关于思念的主题。这首合唱的金曲也是比较罕见的，因为和张国荣合作的女歌手应该是只有梅艳芳和陈洁玲。
1: 何时无聊地叹气，可会说我知，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。何时呆呆地看我，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，如喜欢他

一首好动人的爱情歌曲。其实张国荣虽然是在亚洲歌唱比赛出身，那时是1977年，但是后期我都提过，就说他拍过 over 了50套戏，所以呢就是他也有唱主题曲，也叫做男主角。而以下来一首歌呢，也是他唱的一首很红的，在1986年的，当年就是英雄本色的主题曲了。咁作曲就係傅家辉，作词就係黄沾啦。咁呢套电影呢係兄弟情义嘅代表作。英雄本色呢套戏呢就打破咗好多嘅票房纪录。而当年情呢首歌亦都係打破咗好多金曲嘅流行榜。

听完两首电影的金曲，由张国荣去主唱。我觉得张国荣是一个很感性又很性感的男歌手，他无论他选择的歌曲歌词很多时都是很到肉，很打动人心的，还有他也都很好坦白啊！佢曾經講過啲 interview， 佢自己話係承認自己係屬於係一個雙性者嘅，即係佢中意女人，亦都中意男人。曾經係向毛舜筠求婚，亦都係一個好嘅伴侶阿糖糖哥哥啦。其實佢點解叫哥哥個名咧都好浪漫嘅，就係話因為佢哋叫嗰、那個佢個 partner 叫做糖糖，即係哥哥啦。咁後來所以啲人知，亦都叫阿張國榮做哥哥。而佢喺一个演唱会嗰度咧，亦都公开承认系唱一首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，送俾佢嘅爱人阿糖糖嘅。咁呢样嘢，我觉得好好勇敢。喺当年嚟讲，亦都唔系咁多嘅艺人可以系咁勇敢去面对自己嘅选择，同埋好承认自己嘅爱啊，系爱得有咁深，同埋咁系坦荡荡嘅。佢亦都係好感性，就話對啲歌迷嘅反應啊。曾經有段時間，佢亦都係話要退出歌壇，等自己寧靜一下啦。後嚟都按耐不住，因為太多人即係呼籲佢再翻返嚟啦，係咪？我哋舞台上、歌壇上好鍾意佢，所以呢首歌呢，有誰共鳴，亦都係佢係一個好深入去自己去反思啦。咁希望我哋身邊嘅聽眾亦都能夠同佢有個共鳴。

一个为美珠嘅歌手，一个声色艺俱全嘅 artist，芝麻巨星。咁咧，佢唱慢歌嘅系即系挥洒自如，但系佢唱快歌咧，亦都系喺台上一个好出色嘅舞蹈者嚟嘅。咁喺呢个时候咧，就送上佢一首1988年嘅劲歌金曲啊，就系、是、拒绝再换，作曲易志豪填词，梁振。

拒絕再換之後的無需要太多呢，就是由阿馬兆俊作曲啦，填詞是林夕，一首温柔細膩的情歌，歌詞表達呢是愛情是不需要太多，是只需要真心。這個呢就很深受歌迷的喜愛，也都是我欣賞張國榮的坦誠，在歌詞表露當中和他自己的感情演繹方面都是很真誠的。我覺得張國榮呢雖然好像一個天王巨星，但也都好像一個身邊的好朋友一樣的。因為我很欣賞，很欣賞他不斷去創作，由1977年歌唱比賽唱 American Pie 開始，英文歌嘛，那時候那場比賽，但後來就轉譯去唱廣東歌啊，唱快歌啊，同埋形象方面，佢都不斷去嘗試，亦都不斷突破唔同嘅歌種嘅。呢樣嘢係我真係非常之欣賞佢。亦都我知道好多佢嘅歌迷，雖然而家過身咁多年，好不幸係佢47歲好後生就離開咗我哋啦。但係我覺得我尊重佢嘅選擇。如果他認為是這樣去結束是最適合他的，我很尊重他，同埋我也希望他的歌繼續令到我們的聽眾有心動的感覺，同埋是去堅持我們人生的目標啦。不好意思，我都要停一停唞一唞氣，因為呢是啊，其實我們每日都是，我成日都講每日都是賺咗嘅嚇，咁無論你係事業啊、愛情或者即人生嘅理念啦，你自己點樣對自己好重要嘅，你選擇嘅點樣用你嘅時間去心機，你嘅 focus， 我成日都覺得有心動就有行動，但係你要俾機會自己有心動嘅時間，就好似以下嚟哥哥一首金曲，1994年嘅《醉》。

0: 咁喺我嘅节目尾声咧，亦都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 Ride 同埋 Hunter Hill Council 嘅活动啦，七月嘅活动。咁七月咧有个叫做系叫减塑月啊，即系话咧 Council 就系尽量响应全球嘅 Plastic Free July， 就鼓励市民咧系减少用一次性嘅塑胶嘅用品啦。咁喺图书馆啊、社交中心都举办咗好多嘅唔同嘅环保嘅工作坊同埋讲座嘅。咁希望大家你睇你嘅 Council。嘅 website 去参与时间同埋地点要查询啦。咁另外就系话学童嘅冬季假期活动 ，Winter School Holiday Program 咧系七月初同七月中就开始噶啦。咁咧，家长咧吓，婆婆公公咧都可以参加，好多都系免费嘅参与嚟嘅。有儿童科学讲座啦，有手工艺班啦，图书馆讲故事嘅时间，同埋青少年嘅活动。咁另外 ，Eastwood Library 24小时嘅自助开放咧，亦都系继续顺利咁举办紧嘅。咁有兴趣嘅朋友咧，就查询 Eastwood 嘅 Library 啊，你只需要咧有嘅图书合格嘅图书证啦，同埋居民咧系可以喺指定时间咧就进出呢个 Eastwood 嘅 Library。佢而家就系廿四小时去开放嘅。咁最后就系 Hunter Hill 里边咧，亦都有个从星期四举办嘅 Senior Hub 啦，长者聚会，有音乐、手工艺、午餐、社交联谊啦，游戏嘅。咁麻烦大家就系查询呢个 Hunter Hill 嘅 Council 嘅资讯啦。喺节目嘅尾声，我要多谢身边嘅听众啦，亦都好多谢 Leslie 张国荣为我哋香港乐坛系带嚟嘅无限嘅光彩同埋欢乐。最后送上他一段的在演唱会和梁朝伟的对白，也都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他的心声，永远挂着这个很漂亮完美主义的歌手张国荣。 I love you too， 送上一首今生今世送给大家。
1: 我不是一个贪心的人，我只想问的就是说，如果有朋友问起你们八十年代香港歌星里面有哪几个，你哋系咁依提下我点会咁？
2: 今晚风仍然继续吹，我哋依然不忍远离，因为我哋仲未习惯你嘅离开，我哋仍然舍得忘记你。如果真系可以由头嚟过嘅，我知道今晚喺个台上面就唔止我一个，你呢？如果有留言，你有咩想同我哋讲？
3: 好难去讲中文，我爱你，因为我觉得有少少啊。所以我会讲 I love you, I love you all。
1: 可能你们的样子七七八八我想都记不到，但是你们的欢呼声、你们的支持声、你们对我所有

这个节目主要是介绍我们要活得健康，包括身体、思想和环境。在节目中提供一些正面的能量，令到所有朋友都能够有健康的身体，有正面的想法去处理问题，还有将自己周边的环境改善，令到生活得到舒适。

欢迎各位收听 Two to Brow 88.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。今日咧就讲一啲养生嘅方法。点解咧？早轮咧有一个啲同事啊，啲外国人嚟嘅，佢咧就发觉即系手脚都冰冻嘅。依家冬天啦，系啦，冬天咧。我发觉而家几好嘅，我自己都即系每日朝头早做8段咁咧，真系令到个身体好啲嘅。咁点解咧？因为好容易嘅呢轮即系冬天咧，个个都好冻雪雪声嘅。咁就有啲同事正着埋大褛，整埋颈巾，哇！跟住戴埋顶帽，都冻嘅。咁当然啦，换埋我哋嘅制服之后咧，我哋啲制服就唔係好厚嘅，佢就咁猛話：，哇，好凍好凍！咁又係嘅，有時去到啲即係墓園裏面咧，係比較寒冷啲嘅。但係好奇怪啦，我自己都知凍嘅，周圍凍嘅，但係就不主動到騰騰震嘅。哇！咦，點解咁好嘅？咁、那個同事即係啱啱嗰晚同佢食飯，佢就話：，喂，去食火鍋啊！佢话：哎呀，食火锅暖啊，咁讲。我话你瞓觉唔够暖咩？佢话系啊，手脚冻嘅成日都咁样。我手脚冻，咁即系血气唔系好够咯。咁血气唔够咧，我以前都系嘅，而家都有咁嘅现象，都唔系真系好翻晒，即系唔系好唔好啊？根本就系、是、即系以往都系啲血气都唔系咁咁劲，有啲人好旺盛噶嘛。我识嗰个学生。哇！冬天都着短袖衫嘅，咁仲话好热嘅，咁啊系嘛？哇！即系夏天啊，仲简直离晒谱，冻到即系热到飞起嘅。佢话啊，我一定咁嘅。有时即系夏天，你知澳洲嘅天气咧，就即系有时忽时冷啊，又冷又热咁样。咁有时即系晏少少或者早少少咧，都冇乜阳光咧，都冻嘅。但系咧，嗰、那个学生咧，哇！成日都系着短袖衫。就算住咗冬天都系着短袖衫，哇咁劲嘅咁，佢话自己个身咧兴嘅热嘅，即系所以有啲人嚟热血沸腾啦，吓、啊，即系个身够暖好嘅根本嘅，但系个身唔够暖，手手脚脚冻，点算呢？咁样，咁我话，我又唔系中医啊，不过咧呢轮咧就学下呢个按摩穴位按摩师咧。佢咧就即系搞，即系都讲咗啲养生之道。即系最紧要，其实咧，我哋身体就唔好有啲嘢塞住，一塞住就痛咯。即系我谂有好多人都系嘅，夜晚瞓觉都手痹晒嘅，吓、啊、咁我自己都有，所以我都好担心啦。即系如果即系血气唔循环咧，即系好多啲老人家，即系冬天咧转冬天咧，即系好多啲容易死嘅。点解咧？因为一血气唔通，一血气唔通咧，又冇人救佢，又冇人知道咧，咁只系瞓啊瞓瞓瞓到已经拜拜嘅啦，已经吓，咁、啊、所以咧，我哋要保持自己身体温暖啊，啲血暖，所以有啲嗰、那个伯伯都有嘅，佢即系都惊冻嘅，咁咧就夜晚瞓觉，而家仲好啦，而家咁流行嘅有电毡嘅吓，咁啊电毡哇冚住又几暖粒粒，又唔怕嘅，咁就即系好多时啲人都好惊电毡。唔能够长开啦，咁就开到半夜就熄咗嘅，咁样即系你可以教时间嘅，咁但如果你即系全日都咁，即系全晚都咁冻，你如果熄咗又系一熄咗冻咗时候，可能唔知道即系挂咗都唔知喎。所以其实咧，即系而家啲电毡都好安全嘅，应该就所以就唔使担心话，哎呀，电死好多时都话惊电死，即系讲一个有一个例子就系、是、早期嗰、那个不过过身嘅嗰、那个。嗰、那个即系朋友咧，佢咧就年纪都大嘅，佢系住即系两层嘅啲 house 啊，咁喺上边就主人家房，即系佢嗰阵时买就可能即系主人房就喺楼上嘅，佢系惯咗楼上楼上，即系已经行唔方便，老咗咧，所以我哋老咗都系嘅，即系一系买间屋就买一层、两层咧，好似两层嘅。通常 master room 喺上高咧，你好似好唔抵喎。我买即系买咗嗰间屋，咁有即系十几廿年嘅画，咁啊住开楼上嘅 master room 都老咗啦。哎呀，
即係上樓上好唔方便啦，咁啊要搬咗落下低，搬下低嗰啲好似嗰啲工人房啊細啲噶嘛，係冇咁爽噶嘛，所以有啲人就哎呀好唔 happy 噶嚇，話呢個另呢、這個後話啦嚇，咁要講翻嗰個伯伯。佢咧就喺樓上，即係第一層，即係一層上高瞓覺嘅床嗰度，咁啊即係落都唔舒服，即係唔好方便啦嚇。咁又好似試過碌過幾次添，啊上面碌落地下都幾係嘢噶。啊嗰時都後生，叫做七十幾、六啊幾、七十歲啦。啊咁咧就夜晚又凍啦。啊所以各位朋友你注意啊，佢咧就點做咧？佢攞個暖水袋。啊煲都係暖水袋，當然啦，煲啲熱水。我嗰陣時候我爸媽都有咁做㗎啦。倒啲熱水裏面個袋裏面。咁呢就瞓覺之前呢就嘩擺隻腳嗰度嘩暖粒粒。OK? 啊暖粒粒之餘呢就即係到瞓覺啦，咁咪凍囉，開始即係凍咁都夠暖，即係最緊夠暖㗎嘛，個人。啊問題嚟囉。佢嗰、那個啊暖水壺呢一漏咗水，大件事啦！佢依个伯系因为咧，佢唔知道，可能扭得唔实定之类啦，漏咗啲热水噶嘛，落落只脚嗰度，哇！大件事咯，要入医院吓、啊，要整翻，哇！就系医翻都已经即系好伤咯，即系镜住镜住啦，好惨嘅咁吓，即系就系嗰次之后开始嗰个人个身体个状况即系大跌啦。好多問題出現啦，其實主要咧就話俾人聽，即係夜晚咧嚇、啊，你如果咁樣即係諗住保温咧，就好危險嘅，就唔好用暖水袋啦嚇、啊。所以咧即係暖水袋都落後噶啦，所以而家買張電氈咯，教佢時間咯。你臨瞓前，你可以臨瞓前開著個電氈，未上床之前整暖個被竇啊，跟住咧上床嘅時候咧。就熄咗佢，有啲人就係一上床咧就掹咗佢，啊掹咗張地氈，熄咗電，跟住就瞓覺，咁就薄，即係電熱咗之後咧，佢慢慢冷卻啊，因為你自己個人有體温嘅，都 keep 到啲温度裏邊嘅，所以變咗嚟講咧，即係用電氈好處咧就係令到你個被窩暖咗，你啲血氣咧就唔會因為凍啊凍個腳趾凍曬啊，手指凍曬啊，咁就做唔到嘅，啊所以這個呢個咧記緊。啊、即係如果你依家尤其是冬天嘅時間咧，你都要小心，即係係瞓覺嗰下咧，嚇、啊、好多人就因為瞓覺唔夠暖，有啲又唉阿婆婆伯伯咧就慳被，哎呀又唔想買多張被啊，不過咁係嘅，有啲被咧即係搭幾張被落咧，我以前記得嗰啲愛棉胎啊，哇冚落去一張已經哇窒到。几乎喘唔到气噶啦，啊，仲话两张三张就死啦，系咪？所以即系，但而家呢啲诶嗰啲羽绒啊，嗰啲被咧好靓嘅，又轻身又够暖嘅。所以如果咧，我都提议，如果你哋发觉天气冻咧，好似都系买两张被嘅，通常一张又系好轻嘅，吓咁摆上个。我而家都系着啲褛都系嘅，有羽绒褛嘅，好轻卷埋一齐，揸埋一个拳头咁细嘅啫。用嘅時候拆翻出嚟著，好正噶嚇！依家嘅設計好好嘅，咁當然啦，你太輕咧又嘅唔好聚住，唔係咁舒服，你咪加張氈咯喺上高咯，咁嗰個瞓覺咧就會好暖好舒服嘅啊。OK， 好休息一陣先。

0: 灾难发生时知道如何应对，有助保障你的安全。你刚刚听到的是澳洲全新的紧急警报系统 OS Alert 的警报声。当某个地区或全国发生灾难时， OS Alert 会近乎即时向兼容的流动装置发出警报。为配合 OS Alert 在全国推出，我们将会在7月27号星期一大约下午2点向你的流动装置发出测试警报。OS Alert 让你及时掌握重要资讯。请浏览 osalert.gov.au。 以上资讯由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发布。
1: 好啦，翻返嚟 2888.5 FM，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。今日嘅主题咧就系、是、养生嘅做法。咁头先讲啦，热水泡脚系其中一个养生嘅做法。你瞓觉前做记住。是吃饭后一个钟头后就得了，譬如你即是夜晚吃饭吃得硬的八点先吃饭的话，你最好就九点后就浸了。如果你九点或者十点入上床呢，就上床先去浸脚咯。不过论尽啲就係话你要煲定煲热水，或者你有啲热水开热水都嘅，唔使煲得嘅。咁开嗰个有冷热水嘅水喉里面攞水落去，但你 check 下个温度啦，因为惊佢温度唔够啊。平均咧，佢温度就即系30至40度到就得噶啦，38至42度系啦，咁就够噶啦，唔好太热啊。OK， 好啦，有啲嘢要注意噶，即系唔系泡脚好就所有人都好噶，留意一下糖尿病患者唔得嘅，因为末梢神经病咧。就对呢个温度唔敏感，咁极易烫伤，个伤口就好难好翻嘅。呢、这个唔好啊，有糖尿嘅唔好啦。好啦，第二个就系下肢血管病患者。如果下肢嘅静脉曲张、动脉硬化、闭塞症呢啲咁嘅病人咧，因为落热水咧，更加可能加重个病情嘅。所以下肢血管病患者咧，最好唔好用呢个热水啦，泡脚。第三个咧就系心脑血管疾病患者，如果高温咧令到啲血管扩张，可能增加啲心脏嘅负担噶，所以呢个咧都唔好去学啦。学都唔紧要嘅，譬如你帮人得嘅，但系即系如果你自己有呢啲嘅问题，就唔好乱咁试啦。好啦，跟住咧就系、是。足部皮肤破损或者感染者，即系尤其啲即系佢成日烂啊，有湿疹啊，脚气急性期，同埋泡脚而家呢个重嘅严重感染。好啦，跟住一个咧就系儿童同埋高龄者唔好啦。点解咧？儿童咧个皮肤就嫩滑，老人家咧对温度又唔敏感啊，而起身咧就头晕嗰只。要需要人睇住嘅，所以呢两样嘢即系尽量唔好俾细路哥搞啦。OK， 呢、這个叫做泡热水，如果因为啲细路哥又得意啊。嗰阵时我记得我细个，我哋冬天咧，我哋可能啲拖鞋又即系又差啦，又唔可以用只袜啦，唔识用袜嘅嗰阵时好傻嘅啫嘛。咁咧变咗嗰阵时咧。我哋到冬天呢要会生萝卜仔嘅。咩叫萝卜仔呢？咁我解释一下，萝卜仔呢其实就係讲我哋啲脚呢血液唔够。因为嗰时穿拖鞋老细子㗎嘛，边度有理啫。咁所以呢好多屋村嗰啲细路呢隻脚呢好多时呢就到硬晒呀，生萝卜嘅。我哋叫生萝卜嘅。好啦，萝卜呢隻脚趾好似萝卜咁啦。咁点做呢？佢就走有一个盘，喺一个盘最好面盘啦，圆形嘅，又唔好太深嘅，太深咧嘥晒水噶啦，就一个面盘咁就得噶啦。我都有一啲面盘嚟做嘅，咁跟住咧就倒水，倒到去可以浸到脚背嘅，唔好即系唔到含到快，要浸脚背嗰阵，就系高啲水位可以浸到脚眼咧，更加好添。
2: 好似头先讲啦，足部嘅皮肤破损咧，
1: 或者感染者，好似溃烂啊、湿疹啊、脚气急性期啊，同埋泡脚，容易加重呢个炎感染噶吓、啊，所以呢个唔好乱咁做吓、啊。如果你只脚损咗啊，咁你浸落去咧，唔系有时最惨，好似我哋嗰阵时细个同阿爸阿妈个个围住个洗手盆倒啲热水里边，我妈就倒热水里边，跟住咧啊个个就只脚咧踩个盆边，好啦。跟住咧就试下好笑嘅吓、啊，我哋譬如四五个我老豆两只脚啦，吓、啊、我家姐两只脚啦，我哥两只脚啦，吓、啊、到我两只脚啦咁样，咁啊围住咧就踩住个盆边，吓、啊、即系三四个人踩住个盆边，点做咧？佢咧啊就会得闲只脚咧就掂一掂啲水，哇落嘅缩翻上嚟，咁啊左脚掂完就对右脚，有时咧就浸入少少，初初咧好辣嘅。咁梗系啦，浸多就越嚟越冇咁冻噶嘛，所以咧就黄金时间如果太热嘅咧，就试紧水吓、啊。我哥辣完就到我家姐辣，到我辣咁轮住嚟辣咯吓、啊，辣一辣咦，发觉好辣喎，好唔好吓、啊？有时当然咧个盆够大咧，就一齐怼个脚落去得，或者浸猪脚咁样吓、啊。但系问题就系睇你嘅情况嚟做啦。咁就我咧就即系嗰时就系咁样辣下辣咧。就即系嗰啲萝卜好痕咁啊，所以萝卜就即系只脚咧，即系我即系如果正确讲，应该冻疮喺只脚趾嗰度生冻疮，因为天气冻，好容易只脚嗰度咧唔够血就会生冻疮嘅。啊，我哋叫萝卜仔好得意嘅啊，咁因为好似一粒萝卜咁嘅啊，所以我哋定期咧都即系如果冬天咧，我都会即系浸下脚咯。咁到而家大概咗都少做，其实浸脚好嘅。不过嗰阵时就为咗冬天要浸脚，其实冬天夏天都可以做嘅。而家讲呢个浸脚就，因为有啲俗传喺坊间仲有啲嘢可以话浸脚嘅药添，吓到时可以上高再倒啲药咧，可能令到更加舒缓都唔定嘅。所以呢个都考虑一下。好啦，仲有啲边啲唔得咧？儿童同埋呢个啊高龄长者啊，因为咧儿童嘅皮肤好娇嫩。而老人家咧对呢个温度咧又唔敏感啊，好容易咧辣到，即系辣到只脚肿晒啊，都唔知嘅。咁仲有喎、啊，系仲会感起到，即系令到佢嗰啲有啲老人家唔受得咁热嘅咧，就会头晕嘅、啊，吓、啊、要有人睇住嘅。所以即系呢个你要注意，因为长者对温度咧唔敏感啦、啊，好容易咧，即系浸完之后咧，自个系头晕嘅，好容易跌倒噶、啊。所以呢啲小心。老人家浸都好嘅，其实都唔系差嘅。咁但系要有人睇住，有人睇住，因为老人家啦。所以总之咧，要掌握呢个水温系适当嘅水温，合理嘅。咁因人而异啦吓。咁、啊、要睇人嘅感觉，因为你唔好谂住啲老人家冇理噶咁样。你其实睇住佢，佢有时真系太热都 feel 唔到只脚，但系浸得多咧，佢开始感觉到咧。是好嘅，即系等于咧，我而家晚晚瞓觉之前咧，我都会捽脚板底，捽脚板底同埋即系只脚，只脚瓜咧，我都会捽下嘅。因为嗰次嗰个穴位治疗师，我学生嚟嘅，吓佢咧就捉到我一个地方就只脚咧系有啲旧患，我谂我啲旧患都几十年噶啦，系点解咧？可能平时着开嗰啲皮鞋啊，系夹脚嘅。夹到咧就即系啲筋咧就怼埋一齐，即系脚即系脚趾啦吓，有五只脚趾噶嘛吓，咁咧我喺左脚嗰度咧，佢就因为可能啲着得鞋咧就将嘅脚掌咧夹硬揸佢，因为我只脚大嘅，因为我只右脚就冇问题，因为右脚细啲嘅，我左脚就大啲，所以变咗嚟讲佢将好少少嘅啫，就将你只脚夹埋少少，一夹埋少少咧，你就会。即系啲筋膜咧，啲筋乱咗，如果搭住晒，缠埋一齐咧，吓、那个穴位治疗师啊，学生咧就佢又同我推，原来咧我而家慢慢都推啦，即系发觉咧，原来我只鞋真系唔啱，但系唔可以掉，所以咧我去完即系做完嘢翻屋企嘅时候咧，临瞓前咧，我做两样嘢，第一喺脚面嗰度捽翻好佢啲筋，打翻中通佢，以前咧就四条筋黐埋一条筋。咁咧就佢用只手指同我索烫推到啲脚，即系嗰啲筋咧就一条一只脚趾筋一条筋嘅， 因为佢有五条筋噶嘛，五只脚趾，五条筋扯埋一齐，一堆埋一齐，你咪又好痛咯。所以咧，佢就慢慢初初，哇，知道我好痛嘅时候，因为咁解，但系烫下烫下烫下咧，就将佢啲筋打翻松佢咧，跟翻晒咧，啊，咁又舒畅好多。我而家就系、是，所以有时晚晚都有都有做呢个动作，着脚板同埋即系嗰个脚面嘅裤，即系个脚面推翻佢就得噶啦。好啦，咁咪休息一阵先。